海景受到音乐的洗礼以后，重新找回家己暗的面照，心情就是其中之一。出道时嘛无温华这个属性，都加做一个外教材，时常互人恭喜。其实若无真正的才调，嘛只是像轻灰迄一般，虽然消失伫个歌坛顶啊，但是齐秦却用家己的实力来证明伊本身的价值。除了这首翻唱的成名曲以外，其实齐秦无论是制作、写歌，也是唱歌，拢真有家己的才情。顶两年啊，伊也阁有新作品推出，而且伊的舞台范围也是真宽，不时也是有齐秦的新闻定定出。

苏文斌迎迎来泡茶哟、哦，哈哈，听个家乡都是上班买晒泡茶哦，哈、啊，有时候茶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哈、啊。你阿公爱啉这类冷泡茶的朋友，我的长嘿长嘿，放在冰箱内底哈，用一个保特瓶，然后把水跟茶叶放进去，第二天都是去哪里？再出门可能办公室，而且我们可能卡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轻松清凉的喝到自己泡的冷泡茶，该给泡的不拿线哦，而且是最实在的。让你讲实在哈，这个材料你都完全能够掌握得到。Bingo 给那里里面就是冷泡茶哈，其实很简单，真的前一天放到冰箱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来来来，你们这得等着公公登来哈。

0: 热天到啊，你要带我去倒位佚佗？
1: 行，带你来宜兰大溪，唔然风景水。今麦大溪还佫有一间上界出名的火山爆发鸡，皮酥肉多汁，好食到会得志哦。
0: 哇，听到我的嘴都擦擦地，行，今麦咱就来去食火山爆发鸡。
2: 香公公的火山爆发鸡，就伫咧大溪交流道倒完，来大溪佚佗食好了，这边绝对袂当闹高哦。火山爆发鸡，大溪路七段39号，0398881100391119。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！
3: 台塑使用 APP， 7月1日起，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，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。结账打开 APP， 点选周三加油券，汽油加满25公升，除了站上原有优惠，再现折15元。

0: 请给我一间精品房。
1: 好的，请稍后。恭喜先生获得情趣福袋。
0: 天哪，怎么那么好？
1: 现在只要休息或住宿，情趣福袋直接送。
2: 133精品汽车旅馆，2909-1575，五股交流道旁，近五股工商展览馆。
3: 你会觉得房子老，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，是窗户该换了。
4: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，
3: 搭配防霾纱网，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。
4: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，大和赏气密窗。
5: 报道上红声，
6: 大家好，我是黄兴浩，真爱茫茫忙里找到幸福的靠山，我的首播主打为你听心肝。

波多联播网北部98.5，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.9，新店基因中部99.1，大千电台云嘉91.3，嘉义基因台南99.7，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.9，苏朗电台

听说你关心你，将你当作厝内底的人同款。我是蔡小虎，欢迎收听冰果主持的《宝岛大歌厅》。

叶爱玲哭昏的狼，时间过得很快哈。对对对的，下半年度就要开始了哈，我们要继续力求打拼哈。是讲有真侪爸爸妈妈真无闲了哈，阿公阿妈妈真无闲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囡仔休了啊哈，好，这个好多事情要安排，对不对哈？而且呢，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呢，最怕就是中暑了哈。中暑的时候呢，真的会让人家个头昏昏、脑胀胀，不知道鬼刚在冲啥哈。好了，防晒做得好哈，一切没烦恼。来听歌，《中出江湖》袁小迪。

替配歌听少了，那我们来缓和一下气氛哈，来听一首新歌。哎呀，好有味道哈！这个吴美玲的第二张专辑《五金郎》都。

0: 的老婆听，少年的也爱听。
1: 访问的是老黑田林兵，四十五岁就退休，那他是做到那个壳牌美酒以外公司，东台湾是 CEO 啊，哈，算是最高主管啦，哈，员工总经理啦，哈，啊，伊嘛是大中华区业务总经理，可是伊都四十五岁，伊刚刚已经财务自由了，所以提早的退休啊。请问一下，一丹村哦，大概很少有人四十五岁位置很好就退休，哎，你是天启吗？想哪样想到？
2: 其实我那时候想的不是退休啦，当时只是想说我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了，那。我不甘愿一直只是当一个上班族，那我只是想说让给自己一个放个大假好了，放一年假，然后去看看过去的二十多年，想想未来的二十多年，
1: 嗯，
2: 我是不是要继续漫游，还是要走一些不同的人生道路。那结果不到一年，我就决定我一辈子不要回职场了，觉得说我找到新的生活重心，然后我的收入让我饿不死，
1: 嗯，
2: 虽然我没办法赚很多钱，但是我饿不死，然后我有新的生活的追求。其实退下来之后，你的花费会比你原来想象的少，因为你在上班的时候的食衣住行的开销，其实跟你退下来差别是蛮大的。然后再加上我选择住在高雄，那我经常也会去传递这个观念，就是说你当上班族赚钱存钱，
1: 嗯，
2: 当然可以，但蛮很辛苦的，
1: 嗯，对。
2: 可是你如果愿意，我把它叫做异地退休了，
1: 嗯，那因为老黑原来是中鼎力嘛，哈，那中鼎力你在一个盛年呐，哈，然后退下来就是变一个可以讲
2: 无业游民，
1: 没有名片的，哈，就习惯没有名片，然后对无业，哈，虽然是自愿无业，那个要是。
2: 要一段时间，可是我觉得重点就像我刚才讲的，还是要找到你的生活的重心。
1: 嗯，
2: 当你没有找到重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每个人看你的眼光都怪怪。但是后来我一旦当我开始找到我生活的重心，我的生活重新开始忙碌起来的时候，你爱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，我不介意，我一点都不介意。我要过的是我的生活，不是你看我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。我还跑到高雄去当街头艺人。
1: 嗯，
2: 人家会讲说你以前总经理现在怎么在这边唱歌，怎样，我爱唱歌啊。
1: 嗯，
2: 然后我记得上次有个主持人问我说，你不会怀念以前的成就感吗？或者是怀念以前的意义感吗？
1: 嗯，
2: 我说会啊，我真的会啊，只是我现在在找一个新的成就感，新的意义感啊。但我现在换一条跑道，我写作啊，我旅行啊，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达到我想要达到的成就啊，我可以获得更多的意义啊。那你说我以前当总经理好像可以影响很多人，我现在写书演讲我影响的人不是更多吗？
1: 嗯，
2: 那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了。
3: 波多连播网，大心一世人。
4: 联播网八宝98.5播到新乡，桃园新店97.9新店之音，中部99.1大千电台，云嘉91.3嘉义之音，台南99.7都会声音，高雄屏东96.9主人电台。
5: 播到联播网是咱的电台。
4: 波多上大白，
6: 今天的咱波多上大白这位呢，啊，宾哥来形容他一下，我觉得他很真诚，哈，他的恭维啊，较低，但是就实在，哈，然后呢，无迄个弯弯翘翘的，一块的个性，我感觉嘛袂歹哈。因为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在做音乐的时候呢，能够适度的表达自己的想法，然后找出自己的方向哈，这才是一个音乐的表现哈。他到底是谁呢？他的名字叫做彭振。那来听下伊的新歌《断金蝶》，听下刷了，我们来跟彭振好好来开讲哦。

0: 您先有几点酸点哈啊，祖兄爱唱歌了后呢，每一个人可能都心目中觉得说啊，如果有一首自己的主打歌，还有些公自己的代表作给大家听听，算是不错了哈。但是人生的际遇也不是你想象中，你准备做啥的，当做啥哈。这个彭正呢，在 Bingo 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，我是在外场当评审，然后看到他的演唱。啊，在桃园，然后我就发现说，哦，这个人怎么唱这么好啊？那次他是拿冠军，我记得你是唱情歌对唱组，好像
1: 哦，
0: 对
1: 啊，
0: 对、
1: 哦，我好像是跟黄丽龙，对不对？
0: 好像是，好像
1: 是我好像是唱是唱那个《波浪最破》，《波浪来最破》，
0: 然后
1: 跟丽友哥的，
0: 我唱的超好的。然后我说，我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好？然后，殊不知啊、另外一个好朋友郭婷云就是他的女朋友。你们是去比赛认识的嘛？哈，
1: 对对。
0: 之前我们讲过这个故事了。我现在其实要讲的是说，在这个际遇当中哦，你后来选择要继续唱歌，因为我们男生哈、哦，
1: 对，
0: 总是不能够说都没有一个主业。唱歌有点像主业，可是有的时候还没抓到的时候像副业，对不对？
1: 对，其实我现在唱歌其实算我的副业啊，
0: 算副业啊。
1: 对对对。对
0: 嗯，什么带小孩是主业吗？
1: 带小孩是主，不是啦，没有啦啊！但是演艺的部分我还是持续就是努力啦，
0: 没有断啦，
1: 努力啦，努力啦，对对对。
0: 那为什么会这样？
1: 因为老实说，第一个我可能在演艺圈也没有到很久，
0: 嗯，
1: 对。那再来就是，当然立马是爱吃饭嘛，
0: 对对对，
1: 对啊，你也是要吃饭啊，
0: 对。
1: 对啊，
0: 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经济的收入上面，还是要一些啊、哦、那个弹性的调配，对不对？
1: 当然。
0: 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夫妻哦，让我最感动就是说，你俩在做代志、做康亏啊，包括自己减重啊、做运动啊，都是一心呢哈、哦。请问是谁可以说服谁哈、
1: 啊？哎，老实说，我应该说服他比较多了。
0: 有，
1: 嗯，因为像有的时候礼拜，我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一个礼拜带老大。
0: 嗯、
1: 啊，因为小的礼拜五晚上才会接回来，可是有的时候一个礼拜我们大概会带老大，哦，大概回来大概两天到三天。
0: 哦，好、哦、好、哦。
1: 对，那、
0: 哦
1: 啊、有的时候我现在在家里，我一个礼拜大概可能会运动，自己在家里运动。
0: 哦，
1: 我会问 ChatGPT， 我请那个 ChatGPT， 因为像很多人
0: 你问他，
1: 嘿，我问他说，啊、你帮我规划大概。半年的运动，我想减脂，我会丢一个图片给他，我会说，这我想要像这样的一个人的图片，
0: 哦、
1: 半年之后
0: 可不可以达成？
1: 对对，他说这个人的图片大概体脂大概 15% 哦，我说哦好啊，那他就帮我规划半年，啊、他就规划说，哎，一个礼拜大概可能要做2到3天，啊，你每天要做什么？
0: 嗯嗯 嗯，
1: 但是没有很激烈的，
0: 对
1: 对，啊，我就照。就是每
0: 天那你会时间还没到就再丢回去说我现在成绩怎么样吗？
1: 哎、欸，不会、欸，但是我觉得有做还是有差
0: 啊。啊，
1: 你精神会比较好
0: 啊，
1: 啊，体态会就是至少会维持在那边。
0: 嗯，对对对对，比较结实 fit 一点哈。
1: 对，可是他给我的反馈是说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常常有的时候啊没关系，对，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没关系啊，我今天算了，我今天好累哦，明天再做好了。啊，明天好累哦，算了，我今天不要做好。可是有的时候，他给我的反馈是说，
0: 嗯，
1: 你今天如果没做，你今天应该不是说没做，是说有的时候，假设我今天要做20分钟，
0: 嗯嗯嗯，
1: 但是你今天
0: 偷了一下，
1: 你今天如果没时间，
0: 嗯，
1: 哪怕你做个5分钟都好。
0: 哦，鼓励啊。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带动，
1: 至少让身体是每天有打开的状态。
0: 耶。
1: 对，他说我们身体是很聪明的，就是他会记得说，哎、你至少身体一直有在活动的状态，
0: 哦、好 ，OK，
1: 哪怕是5分钟都好。
0: 嗯，
1: 对，
0: 哎，这个教育方式也不错呢。
1: 对啊，因为
0: 你不会这么第一个没那么抗拒，然后做看，搞不好你做开了就做10分钟了。
1: 对，因为现在网络上不是有很多那一种，比如说3分钟、4分钟的那一种，
0: 有
1: 对啊，你就硬。咬着牙，你就3分钟、4分钟就过了，
0: 哎哎哎，
1: 啊，你就去休息了，啊，喝一杯高蛋白，
0: 哎，
1: 高蛋白饮喝完之后，哎，晚上也比较好睡觉啊。
0: 哦，有动有差，
1: 哎，真的有差，
0: 嗯，
1: 真的有差。你一个礼拜，你可能就不要，因为可能很多人已经，比如说20年没运动了，
0: 对，
1: 他没有养成运动习惯。我像我第一个礼拜运动，我也是整个快死掉了，
0: 对，
1: 超累的，结果。他说：“你第一个礼拜就别，因为没有运动，所以你就是持续的让身体感觉有在动的感觉就好了。”
0: 嗯，
1: 对啊，慢慢的，两个礼拜、3个礼拜、1个月， 两个月，哎，开始慢慢比较习惯，你就可以加
0: 一下子，不要太激烈，
1: 对，
0: 是把自己吓到，对不对？
1: 对对 对, 对, 对。
0: 哎，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彭老师哈，这不错哈，ChatGPT 的彭老师，
1: 对 对, 对。
0: 我觉得你第一个有一个很好，就是你找这个 AI 来互动，
1: 哦，
0: 第一个他不会跟你这边 argue 来 argue 去的，对不对？哈，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讲话，我们还会生气，对不对？后来我栽啦，都笨手了，就是你知道那种口气是不一样的，
1: 对。
0: 但是他就会有耐性，然后给你方法，
1: 对。
0: 然后你这条路走不通，他给你另外一条路，
1: 而且他会鼓励你呢，
0: 嗯嗯，
1: 他会鼓励你，
0: 嗯，
1: 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也有请过一对一的那种健身教练啊，
0: 是，
1: 对啊，就然后那个健身教练他，因为他为了要想说要让你
0: 达标，
1: 对，他就会讲一些比较酸的话啊，但是他我知道他的用意是好，但是我们总是听了会有情绪嘛，
0: 是是是，
1: 可是那个 ChatGPT 他那个一对一的，有一点算一对一的那种也是健身教练，他但是他跟你讲的话，他总是会站在比较正面鼓励你，他说诶，虽然你今天不做，但是你今天饮食有达标哦，也不错哦，很棒哦，我就哇满满的正能量，我就诶不错啊，那我明天一定要做到那个运动这样子，我就觉得还不错这样子，
0: 所以拍拍手是真好的齁，
1: 对，
0: 我们在舞台上也是一样啊，
1: 对，
0: 欸，有人鼓励啊，对不对哈？下面有观众，然后就掌声。
1: 讲到这个，
0: 嗯，
1: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讲，就是不同的领域哈，像那个时候跟苹果哥聊天，嗯，我觉得评审这个领域就是也是一个新的领域
0: 啊哈啊哈。
1: 对，像比如说有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上去讲话，比如说讲评，你如果太严肃，或者是说像因为以前庭云。他那个时候在教我唱歌的时候，他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。他那个时候在教我唱歌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哦，彭正，我觉得你这边哦唱不好。”他总是会先点不好的地方，
0: 对对对，
1: 他先点我不好的地方，嗯，就点了几次之后，他就发现我脸开始变臭了，
0: 嗯，没力了。
1: 对，因为我的信心就一直开始被打击啊。就啊，他想说，啊，我只是在教你啊。啊，为什么你还要脸臭？
0: 而且我是好意哦，
1: 对，
0: 我是为你好，哦，
1: 对，嗯，就他之后他还想说我是好意在教你，就是你还在那边不开心，
0: 嗯，
1: 我也不想教了，
0: 那两个都不开心，
1: 对，两个不开心，
0: 哇，这个最不好的结果，
1: 对，
0: 嗯，
1: 欸，但是到最后他自己也慢慢意识到说，欸，其实我如果要教学生或者是教人的话，应该先要跟你讨舌舌的行功后诶，公共诶，再来给你公布后诶，诶，但是如果怎么样会更好哦？哇，你今天表现很棒棒诶，怎样怎样？其实跟我们在教，
0: 我想绝对有效，
1: 真的有效，
0: 真的有效，
1: 真的，哦，真的。
0: 所以你看，说话真的有艺术了，
1: 真的真的有艺术，
0: 讲好你心呐，
1: 啊。所以刚我第一做评审的时候，我马上听到宾狗哥的讲一句，真的艺术很，讲话艺术很重要
0: 啊。对啦，嗯，反正来唱歌是一种这个
1: 对对对
0: 他的兴趣嘛，然后他又希望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些肯定啊。
1: 对，
0: 被肯定那个力量应该是蛮大的哈，
1: 哦。
0: 像你看老外的这个肯定呢，他可能数学很烂，可是他会踢足球。他就说你好棒哦，
1: 嗯，
0: 那个好棒就会把它整个升华起来，
1: 对
0: 对，好啦，讲那么多，我们两个好棒棒，你有一个到顶去堆的那个朋友是像
1: 哦，许仁杰，
0: 他是去拍戏了不是吗？很久没听他唱歌，
1: 其实我跟他八竿子打不上边，为什么会认识？是因为我之前跟就是有一次去演那个阿勾的那个舞台剧
0: 啊啊啊，
1: 才跟他会认识
0: 啊
1: 啊，刚好他是客家人，我也是客家人，所以我们刚好很多才知道说，哎，我们有很多共同点，才慢慢连结上
0: 啊，嗯，所以是在舞台剧认识的，
1: 对啊，刚好他也住三重，
0: 哎，啊，
1: 就很多哎，才知道我们有很多共同点，才慢慢变成好朋友，
0: 是哦，
1: 对，然后，啊，我就这一次这张，
0: 不错哦，很好的缘分，
1: 对，这张专辑，我就哎邀请他说，哎，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合唱？
0: 是两个客家人唱台语歌，
1: 对，
0: 到点去对哦，
1: 啊，对，
0: 对，三米丹来听看麦好不好？许仁杰哈，哦，跟这个彭正。

0: 波多联播网北部98.5，波多新虾，桃园新竹97.9，新店基因，中部99.1，大千电台，云嘉91.3，嘉义基因，台南99.7，都会虾音，高雄屏东96.9，苏朗电台。
1: 你今麦收听是苏荷瓜龙底家的报道联播网，我是冰哥。节目一开始，冰哥讲吼，咱的金曲奖吼，虽然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后呢，哈，但是很多的话题还在燃烧发烧当中哈，尤其是这段吼吼萧煌奇呀、啊，这个是得奖王哈，金曲歌王萧煌奇啊，我们这边奉上一多几首歌呢哈，因为他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拿金曲歌王，是第五次了哈，所以想来想去，还是想要给其他的新人多一些鼓励啦哈，所以这个人讲去北卡卡故事人诶啦哈，我们来一首萧煌奇的初吻啊。

金曲歌王就要配金曲歌后，你要学的蔡依林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会想到你心目中属于蔡依林的哪一首歌呢？新的专辑很多人还蛮陌生的，赶快上网搜寻去了解一下。今天Bingo来跟自己心目中的这首《日不落》蔡依林。